到开业店里了，我对上学个，学不么本事要学的，学不住到路中发人来上那所少在开店，又要一个学的，再多一度拿钱了，两度拿过到大呢，也一个给学

0: 不要跟人弄 SBS 梦要在共同的去谈子和 Facebook 年年贴得去引导 SBS 梦的 Facebook。
1: 那种人呢，那个呀，手中做 SBS Radio Mong Program 天，那个估摸到火气，那个我不少忘呀。那个呀，一度啊，到个 Electrical 天 ，Computer 啊 ，Engineer 讨论，那个到我后轮着到 Australia 叫 Defence Industry 了，到那去叫后轮去的，做人做大啊，做庄那啥呀。那个到做这了，但是那个了，我靠 cleaning business 呢，而且那个要教人多讲，手中做 SBS Radio Mong Program 天。就一种弄些的了，弄就路古用到了谈呢，在为了讲，那这里做这些，我那早了，天但是呢哈，地了我好了呢，就给我好了，做了多天有我做有呢哈，在里讲呢，一种些大在搞的，一种弄些的了弄。
2: 那等呢，古也不少吧，古论的银行等待胡文章吧，那呢。
1: 古拿的个木个啊 ，electrical 贴 computer engineering 的个部牛啊贴，大家个个谈那个我好了的其实。
2: 当古多的就像那像一些就不下就做啊，就古多个啊 ，ESL 大就古么个我做啊，我讲我几个啊，但就古的上头么个那啊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那到乌龙宫 University， 像一些就不会就老在一些被做教，古是招商个位啊的话，古家就到么到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就去上古个 Mechanical Engineering， 但就古上头我可能上就古嘛哩。long mong tau computer engineering ko tele wa ka yin de jamin ji te te ja tau chang si de shi ko ke xiao shang de la ke ka na ma ku to ka na ma ku ji fio de ka nyo na na ni de ni ku ji nyo de ku ji yong ye si bi de ku ma ja phong ji a nya la ku ken tau ken de ja phong nya la ji la jiao la ji la la wo li ja ji wo lin da si ka o phong ji de ja nen zai nen ji de nen ni ne kan tau ji ka ni ka tan tau zam wo ja phong ji de ja nen wo lo ji ni kan tau de讲到了，就本身在这来表态，有这些有这个倒贴，我个人观点觉得个，要得是嘛，被我们要有的关的是，操我实施一个个变报，搞到是早些个，那个引爆出个变报，这个也就成个倒，个也个倒水，那是嘛。
1: 我们这六家个都个呢，要到着Columbia Scholarship 了，要个都个 private
2: 起码放那这里呢，有可能做好这某做好对接，就某个这样的是有嘛哩本意的看，有嘛哩么收钱鸟，有嘛么提供给人家人当的那些呢，起码是搞了十八几啊。
1: 啥到底有多有吞，有多有多看，谁要去呀？到克伦堡 plan 呀？
2: 也的是那么，是搿么搞了，你也应该就跟了，就搿些搞了十八了的，那得再搿么好哩，我跟他的时间，他们的我也有份时间，有时到提供点个一样的。你托白色嘛？
1: 哦，好，那面这个包整合各多个呢，要录制呢各多跟到是包了，要得个用交个钱能多鸟钱的钱拿来嘛，跟到来了家。
2: 别人能得找些，现在住的咖啡都碰得起来呢，还都早已经落的啊，有么跟到些，我早古都么搞照相了，但是嘛，我古古真跟到天呢。
1: 啥到的鸟多，赶紧跟到啊，稳得了。这多
2: 少？人家多干一点了，你了，人家顶多在古代干到人家保税了，就古人么话平坦那些啊，累等待了，人家暴躁了哈，人家别说了，就个干到跟着干到发几节路，那啥呢就已经到了天了呢。
1: 可是说那呀，说哪来了？
2: 说南鸟。
1: 啊，说南鸟。
2: 啊，人家别在别在人家别说他暴躁，就已经干到太阳不冷，他跟着发几等待就已经么，因为他爬山了天，多干了古几年了天。
1: 这个个单了呢，个项目提啊，好了，我来解释。
2: 特别个生蛋着，一些不叫叫，那只古是个蛋着，就三只那只古的嘛 ，apply 蛮好了，也古在包括做好了啊，日本啊 ，the defense industries 啊，我烧着，不跟着只 computer， 我呢加着我很高多照天，加着我跑我在你红台，其他呢直接特别我就跑在你设备，我加我 computer 的乱鸟照照到我来加开台等待了呢，来加我看不看手机，谁一那么我照照你到开台然后让我搞了等待你去做一下 defense system 了是吗？
1: 啊，刚好我后来到别只乡个嘛嘞，啥的有照这木我都来压听。
2: 他古比那只古到年纪上，到对投入现在嘛，年年忙忙个只话古比古啊到话最上阵的诶，对 defense 那只话，然后就到年上，只古投入现在只个说吧，留下车路啊。